那提名没有，没有，点儿。这边这儿就有点儿，就见着人家班长了。三块钱的还是挺贵的。这个啊，啊，我看点儿去了，哦，点儿去也行。